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快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嘛，还是提着喇叭的喇叭。

手里逼了个喇叭，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，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，不越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
1: 腰里边来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1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0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1: 手里边来个喇嘛。